台在 FM 10.5 Music 14，我是唐怀，这一时段我们就先到这儿啊，稍后整点钟我们再回来，后边应该没记错的话有三个小时音乐时间再陪你呢，周日的悠闲时光你过得还好吗？待会儿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的呢，这一时段开篇曲目来自鹿晗的《吹吹风》，开启我们这小时音乐时光。叮叮叮，欢迎你继续回来。14:03，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音乐慢生活周末版，我是唐文。话说这个时段好久没出现了啊，在这个时段出现的挺偶然的，我也觉得很偶然。时段开头，我们先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其实看着天以为要下雨，其实没有。气象预报说今天全天都是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只有30摄氏度。只有，为什么说这个词儿？确实比前两天好多了。今天是末伏最后一天，明儿就出伏了。对，最低气温26摄氏度。我看了一晚，下礼拜的天气情况啊，下礼拜基本上从后天就是礼拜二开始就有雨了，待会儿要注意一下。而且温度急转直下，下礼拜天气高温基本上都在28摄氏度左右，就是上不了30了，不可能，没可能的。因为伏天也过去了，秋天也来了，然后处暑也过了，就基本上夏天就彻彻底底结束了啊。下礼拜基本上除礼拜一啊，就明天，剩下都有雨，待会儿要注意提前安排好您的时间还有路程等等等等啊。时间还够，正好这时段开头跟大伙说点什么呢？说点这个小资讯吧。这一夏天你喝了多少饮料？冰镇饮料喝了多少？看一个饮料的数据啊。曾经被称之为饮料大王的康师傅、统一等传统饮料品牌。

巨头今年夏天遭遇了近年来最惨淡的旺季。最惨淡，为什么叫旺季？含糖饮料销量明显下滑，卖不动了，频频登上热搜。很多超市老板反映，往年夏天卖断货的可乐等碳酸饮料，今年在货架上积灰，甚至送都送你送我呀，我爱喝这个。便利店冰柜补货频率也明显低于往年，消费者购买饮料的优先查看配料表，对糖分的警惕能力压过了对甜味的渴望，是吗？就是得看配料表，不含糖的才行，基本上你骗我也行。高糖饮料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血糖升高和肥胖的主要因素，消费群体也开始变化，80后90后主动控糖，00后10后则自幼养成了低糖饮料习惯，是吗？还真的，小孩子，很多小孩子现在都不怎么喝带糖的东西，他们自我意识很高啊。传统的甜饮料的主力消费群体正在慢慢缩小，替代品开始分流，比如说无糖茶、电解质水、矿泉水等品类逆势增长。茶饮和咖啡也持续分流传统饮料的市场空间，所以含糖量高的就越卖越差，没人买了。就一直以为那个就是无味苏打水，为什么好多人喜欢喝？我这一口都喝不下去，就感觉味道还怪怪呢，就真的有点糖，怎么办呢？你说。

Space Fly， 这首作品来自于 Taylor Swift， 18分，这里依然是你听到的 FM 105 Music 40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放飞自我，这个在礼拜日晚上是完全不会出现的啊！一般临放假之前或临放飞之前才会有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而现在临上班了，肯定状态就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压力山大的话，我可以温馨的安慰你一下。压力山大吗？你知道此时此刻这个时段或者这个时间节点的很多老师们，包括干教职工作的人们的压力山大比你大得多得多。你只意味着你马上上班了，而他们要。

迎接的可不简简单是上班那么简单。这是八月份下旬，很多学校陆陆续续要开学了，对吧？所以很多做教职工作的人们，教育工作的人们，你知道他们的心理压力就呈几何数增长。天哪，想象到了，虽然他们有假期，但是也得上班啊。那 JJ 林俊杰逆光白。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我下意识的以为还是我手机响了，没有，这是音乐当中的曲目和片段。

93 Millimiles， 这是 Jason Maria 早期的作品。早期 Jason Maria 好多作品都比较经典，也被人所熟知和记得，而且不能说是享誉全球吧，至少好多人都知道，也成为很多就娱乐场所的经典曲目。现在好像淡化了啊，好久好久没听到他出新的作品了。37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

后时间过好快，14:54，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40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也是偶遇的，今天在电波当中出现了，我是唐伟。这时段我们先到这儿，稍后还有2个小时。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我就知道那是爱，这首作品来自于我们第30段的开篇曲目，来自费时梁静茹，15:05。欢迎继续回来，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福利周末版音乐慢生活，我是唐伟，欢迎你继续回来，第三小时开启了。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消息，其实及时嘛，挺及时的，因为最近两天天都是这样子啊，已经凉快爽很多了，说晚上睡觉睡得着了，不用整宿开空调了。确实，这个就这周之前，好多人空调都是整宿开，不，我也是整宿开，真热的不行。现在你要是整宿开，真的半夜你能冻醒。但是你说不开吧，它也有点热；它开吧，它有点凉。你这季节就特讨厌呵呵纠结。前天今天预报报的是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只有30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儿依然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最低气温27，温差只有2度。天哪，看来低温不是很低啊。温馨提示是下礼拜二开始就有降水了，而且这降水持续时间很长，要持续到下周的周六。对，就2、3、4、5、6都有降水啊，我看都是雷阵雨，然后高温也会随之下降，高温只在28摄氏度上下徘徊，低温也在低温也降低了，低温是低温最低能达到21摄氏度，可谓是一场秋雨一场凉，这好几场呢是吧，这凉好几回，唰唰唰的。大伙儿注意一下最近的穿衣服啊，真有可能会突然凉那么一下下。来吧，关注完天气，关注这一时段头条，说点什么呢？说旅游，假期快结束了啊。对，好多学生旅游来说，假期快结束了。这周、上周、上上周之前，你会发现很多景点还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很多的文化馆、博物馆，甚至纪念馆什么的，好多学生旅游里面都人满为患，有些讲解的比学生旅游还多，真的是如此啊。但与此同时你也会发现另外一些就知名的网红景点人就相较于往年来说少很多。我们看看就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旅游市场会出现什么变化。说今年夏天外国游客拍摄的中国旅行视频在全球社交平台播放量突破40亿次，真实镜头下的中国高铁、移动支付还有深域安全感正在打破海外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啊。不是我们这一直不都这样吗？一场由素人镜头传播的传播奇迹正在逆势上扬，入境的外国游客，今年突飞猛进达到2200多人次，2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免签人入境达到了78%，好多海外游客都涌进中国来旅游。他们一直从视频当中了解到的，咱们中国的地铁非常安静，深夜也可以安心散步，非常安全，直言和想象当中完全不一样。我好奇他们想象是什么样，那不挺好的吗？真是啊，或者今年出去旅游的人真的没特别特别多，大伙儿都家窝着呢。

那刚刚这首作品来自王心凌，叫《丢丢铜板》，16分。这里依然是你听到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都是夏天过去了，那来一首夏天收尾的歌吧。这首作品来自 Kid Rock，《All Summer Long》。话说，这季节是不是该吃螃蟹了？我看好多热搜当中都在讨论。但是像刚刚某个群里边，就咱听众群里还有人讨论说，螃蟹是不是下来了？咱们这儿好像还没完全下来吧，那叫什么大碴子是吧？有人我看提到了，就这时候凸显南北差异比较明显，南方朋友们可能现在已经能吃上了，北方可能稍晚一点，对吧？还有种类也完全不同，是不是有人馋了？

0: 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只有夏天的这种酷暑难耐，甚至穿衣服比较少、露的比较多的时候，才激起全民减肥热潮。现在天凉了，是不是穿衣服越来越多了，就不用减肥？相反，好多人看到的时候，好多人，就是不怎么节制饮食，也不怎么注意碳水呀、脂肪啊什么的，依然奶茶、什么汉堡包就给上，依然不胖。你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可能他在家里的饭不太好吃？你看到他是点外卖，但是你所不知道的是，他在家里压根就不吃饭，因为家里的饭可能很难吃。刚刚我说的这个成为全民的热潮对象，潮是嘲笑的潮，真的有些人是因为家里饭不太好吃，所以他才瘦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生活充满戏剧化。

我特意刚刚没说话，刚刚这首作品特意放完整版给你听的，来自于加拿大王若琳 Time's About 38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40，我是唐伟。秋天这个季节有时候也有特别神奇的地方，如果你平时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心情状态甚至经常熬夜，眉眼之间会有些小小沧桑的痕迹，那这季节你出来晒晒太阳，别人就会能看到你阳光的一面，因为你的脸色可能跟这个季节的背景颜色差不多，融为一体，自然就相得益彰了。周深，夏日有晴天。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Your favorite station 100.5 100.5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2: FM 100.5

当我一把节奏拉起来，就预示着这小时要接近尾声了。54分，正在收听到这是来自 FM10.5 Music 40，我是唐伟。确实啊，那现在今儿不是处暑嘛，然后明儿是出伏，都说这两天应该吃饭饮食清淡一点，怎么清淡啊？好多人油腻惯了，而且无辣无咸不欢，尤其咱北方人都是这样，饮食习惯都是如此。就古诗上说那个润物细无声，就是指现在这个季节就需要润一点，怎么润再看你具体的饮食方式和习惯了。行吧，这小时我们先到这，稍后整点之后我再陪你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在电波当中，希望你喜欢。周末时间待会儿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

0: 5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换季也要让自己皮肤状态稳稳的陶瓷，我们又见面了。一到换季啊，皮肤就开始闹小脾气，干痒啊，紧绷啊，泛红啊，起皮儿啊，长闭口啊，化妆还总是卡粉斑驳，这个时候最该做的就是修护屏障。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就是来自可复美的胶原棒。那它呢是专门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不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用它效果就越明显。每支呢是1.5毫升，一盒整整30支，日常价要3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价只要99块钱就能够到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这支精华里呢专门添加了修护皮肤基底膜的重组四型胶原蛋白，不是只修表面泛红，而是把受损的屏障一点点的补回来，从根源上呢把皮肤底子养厚。另外再加上伊克多因和积雪草这些舒缓成分，一边保湿一边修复啊。那就我本人来说呢，我是每到换季的时候脸颊就特别容易泛红发烫，晚上涂上一支的话感觉就清清凉凉的，没多久呢脸上那股燥热的感觉就慢慢退下去了，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不轻易的闹脾气了，闭口粗糙的问题也改善了很多。这个脸啊摸起来真的就是软软嫩嫩的，而且呢它还是刺泡设计的，放几支在包里随身带着，出差旅行也特别的方便。最最关键的就是价格，平常一盒要卖到3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到手只要99块钱。现在正好是换季啊，皮肤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趁着活动呢建议大家赶紧多囤几盒，把屏障养稳了，秋冬啊能够省心一大半。那此外呢，我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可复美专门为脆弱敏感肌打造的修护爽肤水，它呢和胶原棒搭配使用，先补水舒缓再深层修护啊，换季护肤效果直接翻倍。里面呢是添加了泛醇、透明质酸钠、伊可多因、二裂酵母这些修护保湿的好东西，再加上积雪草等七大植物精粹，没有酒精、香精、激素，敏感肌用着也特别特别的安心。而且呢它是500毫升一大瓶，到手呢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天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一零零点五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家里孩子到了青春期，头油头现，满脸痘痘，反反复复，洗护选不好，真让人发愁。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护专场来了，青少年专研配方，轻松解决青春期头油头现、出油冒痘等问题。活动期间全场下单还能立享90%。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500毫升一瓶，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
1: 袋鼠妈妈青少年氨基祛痘洁面乳100克两支，现在只要59，下单再送同款洁面30克。
0: 袋鼠妈妈青少年控油净痘修护霜50克一罐，现在只要99，下单再送5支祛痘刺泡精华。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换季也要让自己皮肤状态稳稳的陶瓷，我们又见面了。一到换季啊，皮肤就开始闹小脾气，干痒啊，紧绷啊，泛红啊，起皮儿啊，长闭口啊，化妆还总是卡粉斑驳，这个时候最该做的就是修护屏障。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换季必备的修护神器，就是来自可复美的胶原棒。那它呢是专门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不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用它效果就越明显。每支呢是1.5毫升，一盒整整30支，日常价要3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价只要99块钱就能够到手。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这支精华里呢专门添加了修护皮肤基底膜的重组4型胶原蛋白，不是只修表面泛红，而是把受损的屏障一点点的补回来，从根源上呢把皮肤底子养厚。另外再加上伊克多因和积雪草这些舒缓成分，一边保湿一边修复啊。那就我本人来说呢，我是每到换季的时候脸颊就特别容易泛红发烫，晚上涂上一支的话感觉就清清凉凉的，没多久呢脸上那股燥热的感觉就慢慢退下去了，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不轻易的闹脾气了，闭口粗糙的问题也改善了很多。这个脸啊摸起来真的就是软软嫩嫩的，而且呢它还是刺泡设计的，每一支呢都是无菌密封独立包装，一次一支干净卫生不浪费，活性成分呢也是最新鲜的状态。现在换季啊，早晚温差比较大，放几支在包里随身带着，出差旅行也特别的方便。最最关键的就是价格，平常一盒要卖到3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到手只要99块钱。现在正好是换季啊，皮肤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趁着活动呢建议大家赶紧多囤几盒，把屏障养稳了，秋冬啊能够省心一大半。那此外呢，我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可复美专门为脆弱敏感肌打造的修护爽肤水，它呢和胶原棒搭配使用，先补水舒缓再深层修护啊，换季护肤效果直接翻倍。里面呢是添加了泛醇、透明质酸钠、伊克多因、二裂酵母这些修护保湿的好东西，再加上积雪草等7大植物精粹，没有酒精、香精、激素，敏感肌用着也特别特别的安心。而且呢它是500毫升一大瓶，到手呢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

0: 在星球放歌。
1: 我们就关了。
0: 这星球包容吗？你根本就包容。
1: 我以为你根本就快了，他要走了。你在哪里？
0: 哎呀，能不能听我这么？
2: 夏天没有。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

0: 一直呼唤我，在呼唤我，哦，呼唤我。
1: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00.5 不止好音乐。

怕身边你的眼将我吸引，像熊魔力。我走着平衡，心率变快，在顶楼跳奥利。想打个电话给他，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This feeling 太强烈，那一瞬间。

月月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传，世气如虹。我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好，我是吴佳。就像群里边六六说的，看孩子们都开始要返校了，热闹的日子就快来到了，再幸福一周。确实啊，这个不提的话还没注意，还有一周的时间，马上就要开学了，九月份说到就到了。所以呢，真的再幸福一周吧。看朋友圈里面有很多的朋友哈，带着孩子在最后的疯狂一周，出去走走，出去看一看。当然了，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孩子的暑假作业完成了没有呢？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这里是正在

我刚才浏览了一下，因为有交通事故啊，京济高速往市内方向的 K36 加500处占用了是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还有京济高速往市内方向 K36 加800处占用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有交通事故啊，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路面的状态，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开这个堵气车，注意和前后车辆保持适当的车距，早上起来堵车不堵心啊，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啊，